0: 呼风唤雨。在西游记里，有一天，孙悟空、唐僧和猪八戒走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，这里的天气又干又热，土地都裂开了，河里没有水，树也快死了，村民的生活非常困难，农民没有水种地，小孩子也没有干净的水喝。一个老农民走过来对唐僧说，师父，我们这里已经一年没有下雨了，如果再不下雨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。唐僧听了很难过，他说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你们。这时候孙悟空站出来说，
1: 哈哈，这件事不难，我可以呼风唤雨呀。
0: 猪八戒笑着说，
2: 你真的可以吗？不要说大话。
0: 孙悟空生气地说，
1: 你等着看。
0: 说完，他拿出金箍棒，一下子飞到天空中。他很快到了东海去找龙王。孙悟空大声说，
1: 龙王，龙王，这个地方太干了，你马上去下雨。
0: 龙王有点害怕，说，这个地方现在不在下雨的时间。孙悟空不高兴地说，
1: 百姓快没有水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
0: 龙王只好答应，
1: 好吧，我马上去安排。
0: 不一会儿，天空变得很黑，风开始慢慢地吹过来，村民们抬头看天，很紧张也很希望。突然一道闪电出现了，接着大风吹起，乌云越来越多，很快雨点开始落下，一开始是小雨，然后变成大雨，雨下得很大很久，地上的水越来越多，村民们跑出来，在雨中笑着跳着，孩子们说，
1: 下雨了，下雨了。
0: 农民们非常高兴，有的人还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孙悟空从天上飞下来，大家一起对他说，
1: 谢谢你，你真厉害，真的可以呼风唤雨。
0: 猪八戒也笑着说，
1: 这次我相信你了。
0: 孙悟空得意地说，这只是小事儿，以后再有困难来找我。唐僧微笑着说，帮助别人是最重要的事。
3: So, 很有意思的故事。
0: 是呀。
3: So, he's very powerful.
0: 对，就是说，他形容他很有权力啊。然后他去叫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3: Yeah, so, the dragon king.
0: 啊，是。
3: 龙王，他害怕。Anyway, 都很高兴，他说，没问题，下一次你就问我。
0: 对，下次再碰到这样的困难就找我。
3: And 今天你还可以用这个成语表示一个很有
0: 魄力的、很有权力的人啊，他要想做什么事情，他就可以做到的。
3: Okay, so that's our story from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for this week.
0: 我们的故事呢是这个星期的故事，是来自《西游记》。
3: And just a reminder,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on Community Radio 2XX on 98.3 FM.
1: 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 2XX98.3 FM 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。
0: Okay, now let us enjoy a very beautiful song from the 欣荣。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。